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本人的节目，我是今本人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一多首优美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介绍优美通常的歌曲过后啦，又到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也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年人的饮食应该注意什么。大家人都知道，老年人身体机能、促肠衰弱、消化系统、吸收能力减弱，饮食要遵循温和均匀、易消化原则，才能够保护好身体、保障健康。饮食要清淡少盐，每日食盐的盐热量要在5克以内。少食咸菜、腌肉等高盐食物，要避免加重肾脏负担，诱发高血压，减少油炸、油腻、高糖食物，降低高血糖的风险。要多采用蒸、煮、炖、凉拌的烹饪方式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0: 可能你望到又係你喎，咁啊係，你覺得佢
1: rap
2: 已經識曬啦，差唔多，一望到就算唔識都認得個樣。聽眾朋友，見本日嘅客家話好過蘇明賢嘅節目，差唔多就決面上。我要一聽太感人告別咧，十分感謝你嘅陪伴，十分感謝你嘅收聽，好，我等人出下次同一節目時間再見。